0: 那你得嘛去？
1: 我不还不爱接，一点也不懂。
0: 阿妈，啥东西接？你妈先来，快些。
1: 没嘛啥不爱接，一点哟。我有老板，不懂。
0: 先管咱们这家伙，大汉啊，说说钱，咱有老板，等我洗完手脚，管我钱钱，给咱们钱。
1: 哎，好吧啦，下个呗，哥。
0: 哎呀，比他还快些。
1: 阿妈，我把那业主问你。
0: 啊，干不干得快些？
1: 哎呀，我吧，也当不了了，下个不行。
0: 一边喊干娘到社会门，咱家家妈不干，还我家不用。他你不来，我姑为莫来了，我一把。